0: 你要企业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业主吗？你要玩饭业主吗？没人你读话，没人没有你呢，也不用我管他。
1: Ability OFM Radio, and I'm here. My opinion, so, you know, for, oh, so, tier ability,